0: Here's a reminder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ing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, 7 days a week. Just go to our website, hoperadio.net,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. Don't miss any of your favorite programs and music. Plus, get even more, 24 hours a day, 7 days a week. You can listen to Hope Radio on hoperadio.net.
1: 你知道吗？如今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拥有耶稣所彰显的那种兴盛极的能力。圣经上说，神不骗待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开西戴维森，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进入天国。我们是通过福音进入天国的，也就是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死、埋葬和复活。 这正是上帝的大能。正如罗马书116章所说，这死亡、埋葬与复活正是神迹的源头。你是否渴望这神的国度？因为正如我所说，他正等待着你去领受。这就是我在每次演播中祷告的内容。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。 我也要让我们领受这国度。这段祷告记载在《以弗所书》中。天父，我为所有聆听者信息的人献上感谢。我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、荣耀的父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得灵，使我们真知道你，好叫我们心里的眼睛的一开明。 使我们知道迷糊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，迷在圣徒中那荣耀的基也是何等丰盛，以及迷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浩大。这大能是召迷在基督里运行的大能，就是迷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迷右边，远超过一切 知、争的、掌权的、优能的、诸知的，以及一切佑命的。耶稣的名愿超过一切疾病，不仅是在这个时代，也在将来的时代。你将摩油都置于耶稣的脚下，并使他做摩油的元首，为教会，就是我们。 他的身体，那充满墨油之汁的丰满，耶稣在墨油中充满我们。为此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父啊，阿门。我想先分享一个见证，这是多年前神为我所做的一件大事，我至今难忘。神让我进入招牌行业，赐给我自己的招牌公司。 而当时我对此完全一窍不通，但他引导我踏入这个领域。为什么？为了让我凡事都信靠他，我必须信靠他，相信他会私下我所需的知识来完成工作。我也必须信靠他，相信他会带来客户，使我赚取收入来支付账单。 养活家人。起初，我的招牌公司就设在自驾车库里。接到的第一批大订单之一是4.4英尺乘8英尺的大招牌。那时，我们使用的是所谓的 MDO 板制作，这种板才有一面实拼的，可以凸起并呈现光泽效果。 但我当时没有合适的场地来给这4.4英尺乘8英尺的大招牌上漆，于是只好在自家车道上涂漆，并把它们竖在咖啡馆上。当时我没有木板可以支撑它们，就在我处理这些木板时，刚用油漆滚筒仔细地将油漆涂抹在上面，厚度恰到好处。 和确保油漆中没有气泡。所有工作都完成了。当我抬头一看，发现一大片鲍鱼运正朝我直冲而来。我知道，如果雨水淋在这些刚刷过漆的木板上，它们就会报废。而我根本没钱再去卖四块木板重新做一遍。那是我刚刚重生，刚收了圣灵的洗，正开始了解赐予我的上帝国度。我站在车道北端的尽头，我只是招那些晕层，奉耶稣的名大声宣告，我命令这些雨云分裂，并向下翻，方向散去。这些木板上绝不能下雨。贪溜地说，令我莫分量压甚至真量的事，那些云层竟然真的照做了。我看着雨水落在我左边邻居的院子里，我也看着雨水落在我右边邻居的院子里，但雨却没有落在我的木板上。这就是神的国度，耶稣所彰显的同样大能，也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。我们一直在想，你们传讲耶稣的受死、埋葬与复活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，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父神。这绝对是我们大能的源头，我来向你们说明。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，这是耶稣所传讲的第一篇讲道。第十四节，约翰下监之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传讲上帝国的福音。这里，福音是希拉语，意味好消息。那么耶稣来传讲的是什么的好消息呢？是关于上帝国的。耶稣说，这是耶稣亲口所言。我们知道，首先耶稣绝不撒谎，他的话就是生命。时候已满，神的国近了，他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如何的朝这个国度呢？我们如何运用与耶稣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大能呢？他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中告诉了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做。他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，要悔改。悔改意味着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这基本上就是这个词的意思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好，要从什么思维方式转变为怎样的思维方式？要改变你脑海中那些我做不到的想法，那些我无法与神同性的想法，那些神不爱我的想法，这些都是谎言。我们要将这种思维方式转变为相信福音，信靠福音，持守福音，委身于福音，即耶稣通过他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所成就的一切，并将他的宝血献给父神。而父神也接受了这宝血。父神是为谁接受的呢？他是为我们代求而接受的。请记住，耶稣上世自家，并非为了自己，他是为我们代死的，他是为我们下地狱的，而神因耶稣所献的牺牲而满意，接受了这份牺牲，并将耶稣和我们从死里复活。随后，耶稣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，为我们，也为你。天父接受了这牺牲， 就在天父接受那宝血的瞬间，就在天父为你代求而接受那宝血的瞬间，接着他所差遣的耶稣，你和我便蒙了赦免，我们从一切黑暗权势中被救赎出来。赎借衣服清，我们便被称义，仿佛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未犯罪一般。所有的罪都消失了，随之而去的还有罪带来的后果。我们的过犯记录，我们的罪孽指数都被彻底抹去。这就是那宝血的大能。不仅如此，当父神接受那宝血，就是耶稣为你献上的那一刻，当父神接受他的时候，你和我便被称圣了，我们被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献给神。这样他就能使用我们，我们不仅被献上，更被称圣。耶稣的牺牲与献血使我们成为基精的器皿，基精，彻底基精。这就是圣灵能进入我们内心的原因。器皿已被祭净，那披戴已焕然一新。你或许会说，我并没有这种感觉，这是这节经文就派上用场了。要悔改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并相信真理，而真理就是耶稣为你付上了代价，天父也接受了这代价。这就是我们所悔改并相信的。我们悔改并相信福音，这与我们的感受毫无关系。感谢神，神的话语和耶稣所做的一切比你的感受要大100万倍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能去散那些郁晕，不让雨水浇在神赐给我的施工上。这全因耶稣赐给我的能力，也赐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。任何愿意通过他的死、埋葬和复活来领受这能力的人。然后在上一讲中，我们谈到了神的国。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中所讲的。我们从格林多前书4章耳世界知道神的国。使徒保罗指出，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而在乎大能。你可以读圣经，读到脸都发青，但除非你对他有信心，除非你相信他，否则这些话对你毫无用处。你可以背诵整本新约，但如果他不在你心里，你无法运用他走，你就无法运用其中蕴含的大能。那边毫无价值，只是空谈而非大能。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而在乎大能。我们知道耶稣曾亲身彰显了神的国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。他通过医治病人来彰显他，当他赶出乌龟时，当他赦免罪孽是，当他是事无被憎事，他正在彰显神的国。而这种彰显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。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这个国度中行走。耶稣向我们鲜明了这个国度，告诉了我们，给了我们定义。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倾听耶稣怎么说。他说，但我若靠着神的灵感归，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耶稣是如何彰显神的国的呢？他就在这里说，如果我靠着神的灵感归，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这就是神的国。感归，医治病人，事事无倍增，使人心生，那国已经赐给了我们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这里。 近在眼前，如何的招他？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最后，那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。路加福音是7:20-21。法利赛人问耶稣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？他回答他们说，神的国来不是眼能看见的。换言之，他们不会靠军队推翻罗马人，那不是神的国。他说，神的国，人也不说，看那，神的国在这里，或说，在那里。他却说，看那，神的国啊，这能力，这行善该的能力，就在你们里面，就在你们里面。还有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，路加福音12章，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教导。路加福音12:32，想呢，不要惧怕。这是耶稣在说话，而耶稣绝不会说谎。小群呢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将这国赐给你们，这是天父的喜悦，是他欢喜，将这国都赐给你们。这就是天父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们行在这大能之中。不，这绝非骄傲，而是行在耶稣早已赐给我们的恩典之中。他曾为我们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，只为让我们的招这恩典。那么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，这个天国是如何向我们所有人敞开的？让我们翻开《马可福音》第16章，我们将从第15节开始。我现在就能预见，在座的各位中，有些人会轻视这些经文，你们会说这些经文并未出现在原始手稿中，但在你们这么做之前，你们是否曾亲自查考过，还是仅仅相信别人的说法？我想向你们提供一些与这段经文相关的事实。首先，新约共有4200分希腊文手稿，其中618分包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4福音书，而在这618分中，只有2分没有这些经文，他们是用希腊文写的。在这2分中，那份没有包含这些经文。在这618分手稿中，只有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，这2份没有这些经文。在618分手稿中，梵蒂冈抄本就是这一份，他在这几节经文的位置留有空白，表明该章节并不完整。直到公元300年代末，这份手稿才受到质疑。而 Grodui Bound Downs 叙利亚语是新约最早被翻译成的语言，而佩谢托一本完成于公元115年，以及基尔托尼安一本完成于20世纪，都包含这些经文，拉丁文经文。现存8000分均抄自杰罗姆的欧加达一本，该一本包含这些经文。哥特语一本也包含这些经文，埃及语一本，科普特语一本，成书于3世纪，以及他被科语一本，成书于20世纪，都包含这些经文。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一本，以及格鲁吉亚语一本，所有这些一本均包含这些经文。压倒性的证据，手稿一本以及早期教父都支持这些经文。 而这些经文所教导的内容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经文得到证实。现在请自行查考马可福音第16章。从第15节开始，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是信徒吗？这段经文将告诉你答案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复活后对门徒们说，在他献上宝血之后，在父神领受了这些之后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去什么民做我的门徒，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信而受洗的必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第17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你想知道你是否是个信徒，奉我的命，奉耶稣的命，他们必能赶出归来。是的，我们能做到，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在这样做。他们必说新方言。是的，这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。翻新的人，他们必能拿起射来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。不，我们不会去抓蛇，但如果被蛇咬了也不会伤害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耶稌借着他的死、埋葬和复活为我们所应得的救恩。他们要安守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痊愈。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，以及他将宝血呈现，先给父，二父，一接纳了他，父一接纳了他，这是父的美意，要将这一切赐给你们，让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，让我们相信神的话语。神国父母所说的话，神国教会所说的话，让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胜过耶稣所说的那些话。经上所记的绝不能废去。随后他继续说，主向他们讲完这些话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了上帝的右边。我们祈求每一则信息都能传扬出去。他们出去传道了。是谁出去传道了？这就是下一代。耶稣对使徒们说，你们去传将这福音传给末民，这些神迹必随着新的人。这指的不是使徒们，而是下一批人。这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对象。他们就是那些将要信主、赶出乌龟，并为病人按手。所以这些经文是给你们和我看的。这难道不美妙吗？这一切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可得的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可以拥有的，全部都是。都是你们可以拥有的，终生受圣灵的洗礼，能够赶鬼，能够为病人按手，能够说方言，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，以及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父神，为你们代求，赐给我们的。请记住耶稣所说的话，他说，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就在这里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他依然在这里。我们如何的招他？我们要悔改，要改变我们的，我们思考的方式，并将其转变为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这种转变，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变，再次意味着 不要依赖我们的感受，不要依赖我们的处境，不要依赖我们所见所闻，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并相信耶稣所属卖的，相信在天国里属于我们的，相信我们已被赦免，相信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相信我们在十字架上已被造就为新生之人，那带来平安的关照，使我们兴盛，使我们蒙福，使我们的召安全，并且相信因召他的鞭伤，我们的义医治。这就是我们如何悔改，这就是我们如何改变思维方式，这是为你们预备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你们成就的，这是为你们预备的。但你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重生。耶稣回答你哥底母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哥底母，除非你重生，你甚至无法看见神的国，也无法看见这大能。他在第七节中再次强调，你必须重生，这才是开启大门的关键。让我们的义进入神的国，我们如何重生？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如果你用口承认主耶稣，换言之，如果你立耶稣，你生命的主人，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必得救。必，这个词必将更强烈，你必得救。如果你愿意重生，请和我一起祷告。耶稣，请进入我的心里，做我生命的主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带领我，引导我，并是我的超更新。唯有他能是你的超更新。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一切，阿们。现在对于那些愿意熟悉的人，要领受那曾充满耶稣的同一位圣灵，这是为你们预备的。耶稣说，我必须吃开你们，这对你们是有益的，就这个的，这样我才能差遣圣灵给你们，那我曾凭着而行的同一位圣灵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圣灵，请和我一起祷告。
2: 天父，
1: 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。我知道耶稣说过，如果我求他，你必赐下。所以我现在感谢你，因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了我。天父，求你将圣灵，请将他们充满，充满他们，是他们知道，是他们确知，他们已被充满。现在请肚子静下心来，张开你的嘴，开始赞美上帝，感谢他刚刚所做的一切，然后从你的腹中，不要害怕，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自然流露出来，然后告诉我，阿们。
3: C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，给她发邮件，邮箱是 Cathy， 就是 kathie@cathydavidson.org。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，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.org。寄信给她，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-6008。再次重申，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-6008。下次见，上帝保佑。
4: You'r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4, TAWH Palau. Continue listening online at hoperadio.net.